0: 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楼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楼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像

0: 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5: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4: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6: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4: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7: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9: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8: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

0: 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

0: 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赋能，业态升级，新疆服务业稳步带动经济增长；
2: 特色产业提速增效，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
1: 铁路通关全国第一，跨境自驾激增4.5倍，新疆口岸跑出开放加速度；
2: 塔里木油田西起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1: 乌鲁木齐市开展半年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规范房产全链条经营秩序；
2: 厦门沅江深耕文化润江，吉木萨尔县小分子村蝶变网红画家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服务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由传统业态为主向新动能主导转变，促进服务业持续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3: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及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现有入驻企业1700多家，从业人员6300多人，日均车流1.3万辆，人流3.6万人次，年货物吞吐量460万吨。今年园区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和数字管理平台，投用智能闸道，上线 AI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改造钢材监管仓，并搭建可视化管理平台，优化跨境物流线上办事渠道，开通车位预约、单证预申报服务，推进冷链库容扩容建设，全面夯实跨境货运全链条配套保障。新疆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告诉记者，
4: 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园区日均人流量小型车辆通行上升15%。
3: 数字化改造升级，

0: 让外贸企业收获实打实的发展红利。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一至六月出货量达32万吨，实现交易额56亿元人民币。依托园区冷链扩容，企业成功敲定了10万头活牛出口项目。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都乃比买买提一名。
1: 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计算更加顺畅，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0: 现代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支撑。2025年，全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达 2590.91 亿元，较2020年接近翻番。如果说现代物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文旅融合产业则点燃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活力。按照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部署，我区各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元化、便民化转型。随着乌豫高速通车，巴州紧扣文旅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消费提振三大重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当前罗布人村寨景区正全力冲刺创建5A 级景区，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云南游客张运芳
2: 到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就感觉非常的爽。
0: 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工作人员赵琛：
3: 线上售票一键抵达，新增了停车位和标识标牌，在各点位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提供暖心服务。
0: 依托各类文体赛事节假日，巴州还常态化推出门票减免、吃住行联动让利等惠民举措，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娱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巴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张勇：
4: 打造文体旅家美食、文体旅家特产销售、文体旅家消费体验等特色场景，下半年预计泉州A 级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
0: 2025年，全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大关。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1.5 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5: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6: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一至五月，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7: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加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并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美红告诉记者：
8: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个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7: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加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加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8%，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6%、46.3%、53%。与此同时，化学工业也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 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融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品工段负责人张晨森：
9: 目前呢，我们是三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7: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氢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 57.4%， 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 35.3%、 23.9%。 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10: 新疆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各对外开放口岸客货流量稳步攀升，多项出入境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疆16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24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94.6 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 27.8%。 上半年，新疆边检机关不断升级服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货物通关效能，货运流量继续保持同比 25% 的增长。其中，伊尔克什坦口岸货运车辆同比增加超 5.7 万辆次，图尔嘎特口岸同比增加超3万辆次，阿拉山口口岸同比增加超 2.6 万辆次。在铁路口岸，新疆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列车 2.3 万列次，保持同比 6.8% 的增速，通关量居全国首位。在空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开通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航线，客运航班覆盖面已扩展至18个国家，往返中亚五国的客运航班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针对跨境自驾游、外籍旅游团等新业态，新疆边检机关实施专用通道、分区查验、一次半截等便利举措，保障全区跨境自驾游流量同比增长近 4.5 倍，服务出入境外籍旅游团近1500个，有效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6: 昨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西气东输工程主力气源地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王成凯的报道。
11: 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正式投产供气以来，塔里木油田持续稳产保供，累计供气量占西气东输管网总输气量的三分之一，通过全国纵横交错的输气管网，精准输送至沿线省区市的大中型城市，成为支撑我国中东部地区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清洁能源。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油气运销事业部油气储运二级工程师梁世佳：
12: 如今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源源不断为美丽中国建设赋能。经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的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输出两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
11: 为持续保障西气东输工程平稳供气，塔里木油田攻坚突破油气勘探开发世界级难题，直面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三超一高复杂地质工况，深耕超深复杂地质理论研究，攻克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深层复杂领域纵深推进。梁世佳：
12: 我们先后发现并建成克拉克深、博斯大北两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支撑天然气产量逐年攀高，连续六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成为我国三大主力气区之一，进一步夯实了西东输的底气，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0: 近日，在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天山巴伦台山区施工现场，施工方启用4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调运铁塔材料，这是新疆电网首次大规模启用大重载无人机山区调运塔材。 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王谦的报道。
6: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驾驶三台无人机协同运转，平均一天能运送43吨左右材料。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穿越中天山腹地，途经山区、河流及草原，大型车辆、工程机械无法直达。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一标段项目总工程师蒋双江告诉记者，传统人工搬运索道架设模式不仅运输成本高，施工周期长，存在安全风险，修建运输便道、架设索道还要砍伐林木，影响原生地貌。
13: 我们实施大规模无人机空中转运方案，采用机吊装加多机协同作业模式，无人机最大可吊装400公斤塔材，并预留20%安全冗余。相较传统运输方式，重载无人机无需大面积平整场地，仅需10平方米简易起降点，最大限度降低对天山草原林地的生态干扰，省去绕路爬山时间，可多机轮换连续作业，运输效率提升数倍。
6: 蒋双江表示，施工全程还实行精细化数字管控，
13: 严格规范起飞悬停10至15秒，飞行速度不超过5米每秒，物资投放落点偏差控制在1米以内，同步编制覆盖信号失联、电池耗尽、吊索断裂、极端大风等7类突发场景专项应急预案，填补新疆电力基建无人机物资运输制度空白，这也为后续其他项目山区运输提供了方案。
6: 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提升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房屋交易、交付、中介服务、租赁服务、估价服务5大方面30多项内容，覆盖房地产全链条关键环节。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干部刘文哲介绍，此次整治较以往相比覆盖面大，内容多，全程公开。
14: 交易环节严查无证预售、新建商品房不明码标价、捆绑销售、虚假房源宣传、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违规行为。交付环节从严整治未达标强制交房、延期交房、房屋质量缺陷、违规增收费用等问题，同时全面整治中介无证经营、赚取房屋交易差价、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等问题，严查住房租赁企业无照经营、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出租经营不符合安全、消防、居住等标准的隔断房、群租房等乱象。
6: 本次专项整治分阶段推进，闭环管理。7月6号至15号为企业自查自纠阶段，7月15号至11月30号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纠正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刘文哲：
14: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各区县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并依法采取警示约谈、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营业执照等处置措施，查处结果向社会公示，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群众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各区县公布的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1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统筹航班运行，保障航班平稳运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任其超的报道。
15: 这段时间，新疆机场集团正在对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新疆航信天翼科创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可雨涵告诉记者，
16: 对不同机场的特殊天气需求，对他们的就是现有的这个业务系统进行特定的数据收集，对我们的模型进行特定的微调和训练，提供更好的这个应急预案和天气运行建议，准确度和速度都有较高的提升。
15: 新疆机场集团承担全疆28个民用机场和3个通用机场的管理工作，针对新疆机场分布广、各区域气候差异显著等特点，新疆机场集团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搭建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于2025年5月投用。新疆机场集团运行管理委员会空管业务部信息技术中心工程师盛浩告诉记者， 系统可自动提取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核心气象要素，关联研判

0: 送员等发放冰杯、菊花茶、绿豆汤等解暑物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和扎提玉山江，
1: 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
0: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们则走进辖区社区，开展辖区用电安全问题排查。消防监督员陆琴，
2: 咱们的空调、电冰箱以及电扇这些的用电设备，你要注意一线路过载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共同在一个插排上，杜绝这些用电器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车辆内也是禁止存放这些易燃易爆以及具有空气压力的物品。另外，咱们离家出游的居民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以及咱们的用电设备。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在福建厦门的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如今已成为知名的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4: 近日，新疆艺术学院960名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二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新疆艺术学院教师马勇，
5: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4: 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村民马旭英：
6: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沅江好政策。
4: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厦门沅江干部、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
7: 以产业沅江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江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8: 美丽中国行，伊宁市北山坡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请听报道。
4: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4个乡镇，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干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伊宁城头民景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英介绍，现在树上结鲜果，林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等农作物，养殖家禽，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9: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4: 以前伊宁市北山坡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三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干杏基地，日均带动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冠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基地员工雨香：
10: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4: 随着植被恢复，伊宁市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10多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19.6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7月，我区各地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游玩项目，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尽享欢乐旅游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近日，第20届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在哈密市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

0: 甜蜜为主线，串联起甜蜜秀、非遗秀等五大篇章，为观众奉上兼具文化性与科技感的视听盛宴。此外还有传统民俗加潮流演绎的夜游行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赏互动。本届哈密瓜节将持续到八月份，期间将推出五大系列30多项特色活动，广东游客增建。
1: 哈密瓜节，给我赶上了，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我也尝了几种哈密瓜，太好吃了，我就买了2箱，不用顺丰寄过去了。
0: 这段时间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客流量突破40000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位于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成为众多游客歇息游玩的打卡地，公园里的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等众多游玩项目让游客不虚此行。游客艾兹海尔、艾尼瓦尔
2: 到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3: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战首回合4场比赛全部结束，南北区第一名喀什、伊犁均一球逆转小胜，其余比赛乌鲁木齐1-0战胜吐鲁番，阿克苏和阿勒泰0-0握手言和。整体来看，北区球队取得2胜1平1负的战绩，在首回合较量中略占上风。进入淘汰赛阶段，各队竞争强度升级，比赛场面愈发激烈精彩。本轮最精彩的逆转对决出现在伊犁对阵和田的比赛中，南区第四名和田队2度取得领先，伊犁队2次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完成反超。这场高强度对攻大战，最终伊犁队以3-2险胜对手。乌鲁木齐主场迎战吐鲁番的比赛中，乌鲁木齐早早破门建立领先优势，但全场场面主动权更多掌握在客队吐鲁番手中，凭借门将全场5次关键扑救，多次化解门前险情，乌鲁木齐成功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另一场比赛，阿勒泰客场对阵阿克苏，两队攻防均衡，僵持不下，最终0-0握手言和。本次姜超联赛八强淘汰赛，赛事组委会使用足球视频支持系统，全面提升联赛办赛水平。该系统在点球判定、红牌处罚、进球认定等关键判罚场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裁决作用，有效保障赛事公平。本周末，八强战第二回合4场比赛将如期开赛。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紧扣规划，乌鲁木齐将持续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以文旅融合深化区域人文往来，建设链接国内连通亚欧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3: 轮台县林草部门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4: 今年乌鲁木齐计划在全市600多处公交站点安装1889把公交座椅，本次座椅安装范围覆盖 BRT 专用站台、常规公交站点以及部分远郊区县主干道站点。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4: 阿勒泰多云，17到34度。
3: 塔城多云。

0: 19到35度，
1: 伊宁阴23到31度，
0: 伯乐阴22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6到40度，
0: 奎屯阴25到37度，
1: 石河子阴24到37度，
0: 昌吉阴24到38度，
1: 哈密多云24到40度，
0: 吐鲁番阴33到46度，
1: 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2到36度，
1: 阿图什小雨18到30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1: 和田多云20到29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

0: 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是执子之手，就是命向。

0: 凡百姓需要的地方。
1: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林梅。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是周二，哎，天气还是依然不错，阳光明媚。此刻的实时温度呢，也是23度左右。是不是感觉心情也跟着舒爽起来了呢？亮堂起来了呢？因为今天的阳光特别的好。
1: 是，那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偏阴一点的天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逐渐长大了，对于这种艳阳天反而会稍微有一点点抗拒，因为太晒了。
0: 我更喜欢，其实真的是那种艳阳天，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热的嘛。
1: 对，
0: 然后你跟着阳光一起走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满格了，充电了。
1: 嗯，是的，
0: 就觉得哇，生活如此美好，这阳光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早上是今天最美好一天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点，应该说，因为一路上你可以看到自己平常不太注意的一些风景，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甚至呢，我能听到鸟叫，你说这种的加倍的快乐，加倍的幸福感，我相信当你沉下心来，能安静的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1: 嗯，是的。
0: 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说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大家去吃饭的时候，哎，遇到一些排队，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呢，比如说到景区去旅游的时候，哎，这个景区特别的火爆，来的人特别的多，这时候你要去排队。
1: 是的。
0: 嗯，还有呢，比如说到了咱们到医院去的时候，挂号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情况呢？
1: 那肯定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就是排长队的情况，本身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你去看病的时候一看，哎，这个队还挺长的，然后呢你那个觉得哎身体更不舒服了。是吗？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场景其实我们是排长队了，但是呢它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难忘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为了看某个景点排了很长的队，当时的时候可能觉得哇，这么多的人排这么长的队，我关玩一个小时排2个小时的队。比如说到了某一个乐园，

0: 大家都知道，只要你去过，你就知道要排多长的队。
1: 没错，而且呢，我去的那一年，就是以前上大学是很爱去这个某个乐园嘛，然后呢，发现了每次排队基本上比较火爆的一些项目，我觉得吧，我觉得至少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就是你其实玩的时候也就玩半个小时。
1: 不止，就大概只有5分钟
0: 左右。5分钟的，
1: 对。
0: 要排一个小时的队，但是呢，当你很多年在回忆的时候，其实这个排队这个过程还蛮让人记忆深刻的。
1: 是的，就我最喜欢的项目其实叫创极速光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那我也玩过这个。
1: 对，这个项目我非常喜欢，然后我记忆很深刻，就是我已经排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挺包容的人，然后呢，其实我情绪也还行，比较稳定了。但是那个给我排的，我当时我就有点翻脸了，
0: 不想玩了。
1: 对。我其实那天排了至少一个小时起步了，因为它那个里面，如果大家去排过就会知道，它首先呢就是让你走到那个外面排了之后，
0: 还要进去还要排，
1: 你总觉得进去之后，哎，我过几分钟就能玩了，不，还有要排队，然后你排完之后再进去，它还在排队，大概有3到4个这样的就是瞬间吧，就是让你感觉哎进到咫尺了，但是又突然让你排队，然后我排到后面我都恨不得赶紧走，然后我一看，我说
0: 出不去了，
1: 没有，一看后面这么多人，我说来都来了，不行，我得排上。中国人不是有这几句话吗？大过年的来都来了，然后等等这一些嘛，所以我就想想，我说那就排着吧，必须排着，今天怎么样都要玩到。然后玩完之后，我觉得挺值的吧，说实话，
0: 还挺值的。对，我是排长队的时候，真的不想排了，但是我再往后一看，哇，这么多的人，你都连出都不好出，因为他那个道特别的窄。所以还有呢，就是我周六周天去古城万达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想吃的几家餐厅都要排队，外面凳子上坐了很多的人，然后你问他你要大概要排多久，他说这个不好说啊。当时呢就想吃的那几家菜呢就算了算了，找一家就是人稍微少一点不用排队的餐厅，即便是这样，然后你点的有些菜他说哎，不好意思今天受庆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现在开始的很多的就是我们购物的场所，哎，或者是游玩的场所都这么热闹了吗？都有这么多的人了吗？哎，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什么呢？啊，这个不想排队，但是更多的呢是非常的开心。这个说明人家说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1: 没错，
0: 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了，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来啦，来说说大家排过最长的队。小爱不用说了，就刚才那个玩5分钟排一个小时的队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吧。
1: 对，就是确实挺长的。
0: 我记得我在张家界的时候，我坐那个就是最高的电梯直梯，那个我觉得我排了很长很长时间的队，我记忆特别深刻。
1: 我直接选择走下来的。
0: 走下来？
1: 对。
0: 难道不是上去的时候坐吗？我是上去的时候坐。
1: 上去的时候坐，然后下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大斜坡可以走下来吗？
0: 那即使走下来，我下来的时候也是全靠走。上去之后，但是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最高的电梯它坐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当时的排了很长很长时间的队，坐上去之后哎，真的完全没有感觉，其实它是直梯哦。
1: 对，
0: 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但是你真的是没有感觉，就跟平常坐电梯是一样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张家界最难受的应该就是下山的时候，他不是有那个坐车嘛，然后那个时候排队排得非常长，至少也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起步了。
0: 我倒是真的没有，但是我在天门山的时候玩的时候，我是坐了这个有生以来坐的最多的电梯。大家知道它那个电梯就是一层一层一级一级，而且那个电梯特别的长啊，这个无止境的坐电梯，我坐上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个有这么长的电梯，然后电梯的这个旁边不是还挂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很多的极限运动爱好者的照片。哎，上了2个电梯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电梯太漫长了，我就开始看那个旁边挂的那些照片，他们的一些就是极限挑战的一些赛事，然后我就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快一点。
1: 没错。
0: 那大家也来说一说排过最长的队，哎，记忆深刻的

0: 是什么呢？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很美好的或者不太那么快乐的一些回忆吧。因为排队的时光当中，分享的是那些等待当中的故事，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嗯，没错。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林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说大家排过最长的队是去哪里呢？
1: 嗯，是。
0: 那梧桐听雨说到了说上海的迪士尼乐园，说排队的时间太长了。看来好像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想一想，哦，这个还有排过为了吃某一个地方的美食，然后专门到那里去之后一看，哦，要排队排两个小时。
1: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去年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因为是朋友做的攻略，他跟我讲这家店特别厉害，在小某书上有多火多火多火，然后我说那来都来了必须整点啊，吃上肯定的。然后我们去了第一家店，然后发现他排队，然后前面还有十几桌，因为他是那种炒菜类的，其实等的时间这样一算还是挺长的，然后等不住了，我说我等不住，反正我想走。然后我那个朋友非常疯狂的想留在那里。后面呢，他跟我讲，就店家跟我讲说我们还有分店二店，要不然你们去分店。我说去分店吧。然后去分店之后呢，就是搭车嘛，再过去，然后又花了十几分钟。分店确实人少一点，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样来回折腾，包括排队，让我的期待值拉得很高。那吃到那一瞬间呢，我觉得没有那么就是理想中那么的满意吧。
0: 我也是在长沙的时候，说某一家有多么的好吃，然后我就专门到那里去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排队，就那条街上，其实那条街也比较窄，然后排队排到了就很长，排到了那个街口的地方。我在想这吃到的话估计得这个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吧。然后那家店还是那样，就是他会一直翻牌子，在外面的黑板上给你翻，比如说到了哪桌还有多长时间，他会给你一直在翻。然后你呢就觉得哇，这个时间怎么这么漫长。所以当时的我是等了一下，我一看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慢，我以为这种就是翻台的速度会很快，所以大家都在这里排队。那我看到了那个就是牌子之后，我想果断放弃算了，不吃了。所以呢，说到了就是排的最长的队，那我觉得到新疆来，其实因为新疆的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大，还有呢，就新疆的好吃的基本上不太踩雷，就每一家，比如说到了我们的好吃大盘鸡，是不是烤肉，基本上你到了很多家它都非常的好吃，所以很少见到排这个长队的情况。
1: 是的，哎，其实在新疆也有排过，就在喀什，我真排过。但是是呢，是去塔县的路上，有一年的前年吧，应该是前年的五一，然后呢开车上塔县，全是车全是人，然后在白沙湖那里堵了好久，两个多小时。
0: 这个
1: 算是应该也算是排队。
0: 嗯，
1: 然后现在想想自己其实还是挺有耐心的吧。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没有特别特别多耐心的人，但是在塔县那边没办法排两个小时队，就是基本操作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刚好到了旺季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上山，都到塔县去，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某顿餐去排队，而是我们要上到景区去，帕米尔景区去，是不是啊？也算是到景区的排队吧。这两天呢也是看到了，就是新疆的各地的机场啊，火车站内，就是随处可见旅客手中大小不一的包装箱，哎，软糯甜蜜的老汉瓜，清甜无酸的小白杏，果香浓郁的无花果，还有特色的番茄、新梅、樱桃，这些果蔬好像游客们带走的就是最鲜活的最真切的新疆印记。说到了就是在这个过安检的时候，大家人手一个箱子的时候，一看哇，上面是比如说有新梅的老汉瓜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的我们新疆的瓜果如此的受到我们远方客人的青睐。
1: 没错，
0: 这种自豪感是不是一下就油然而生。所以呢，不少来到新疆的朋友还在短视频的平台呢发起了带老汉瓜出疆的挑战。 哎，一条条短视频里面是不是一个老汉瓜大乘飞机高铁从新疆跨越3000-4000公里奔赴全国各地，也彻底的打破了老汉瓜带不出新疆的固有的认知。
1: 嗯，对，
0: 因为在喀什，有一位就是外地的知名的博主，他呢也是带了一个老汉瓜来到了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1: 嗯，是的，大家都知道老汉瓜在之前在网上不是有一阵子很火，就说它皮儿很薄，然后肉很嫩，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新疆的。然后后面很多的网友去实践，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抱着它回去的。
0: 嗯，这个博主呢，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专门给老汉瓜买了一个座位，把那个老汉瓜用这个安全带系到座位上，然后即便是这样回去之后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有个地方破了皮，但是呢不影响这个食用的口感。所以呢，也不知道曾几何时，这种皮薄易损、保鲜期特别短的新疆的生鲜特产，受限于落后的运输条件，只能成为游客驻足新疆的限定美味，那难以走出去。现在呢，昔日的本地专属风物呢，已然变成了全民可享、随处可品的大众的美味。哎，所以深藏于天山南北的夏日的鲜果好物，逐渐的挣脱了地域的局限，走进了全国千家万户。
1: 嗯，没错。那曾几何时，这种皮薄易损、保鲜期非常短的新疆生产特产，受限于落后的运输条件，只能够成为游客驻足新疆的限定美味了。
0: 嗯，是的，人们不禁好奇啊，说路途依旧遥远，瓜果依旧娇贵，这份跨越千里的鲜甜的奔赴，为何能悄然实现常态落地？
1: 其实最直观的变化是因为运输变快了，这些年新疆加快构建了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环塔里木、环准格尔高速路网呢成型了，进出疆的一些铁路包括航空运力也是持续扩容，疆内环起来，进出疆也是快起来，全面落地，交通也不再是隔绝新疆的屏障，反而成为了双向流通大动脉，让来往新疆不再是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0: 嗯，如今的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呢日益完善，枢纽功能呢持续增强，全区的铁路运营里程呢达到了9234公里，覆盖了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像高速也就是一级公路里程是1.24万公里，通达所有的地州市29个机场呢，辐射全疆，连通国内外。
1: 没错，那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通行效率。如今从新疆出发，一日之内便可以通达国内的大部分的地区，轻松完成4-5千里的长途通勤。同时，也对于占国土面积1/6的广袤新疆而言，这样的通行速度放在其他的一些地区，足以跨越大半个中国了。
0: 嗯，是的，最切身的感受是什么呢？感觉到服务更加的周到了，是不是？
1: 嗯，
0: 新鲜的果蔬比较容易磕碰，比较容易变质，不便长途的携带。即便有了通畅便捷的进出疆的通道，能让新鲜的果蔬平安度过长途旅行的一路上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所以呢，今年新疆铁路的部门呢已经积极的行动起来，比如说库尔勒站、库车站、哈密站等多地的车站呢，也是精准的适配了旅客需求，在服务台的配齐了仿真的泡沫打包绳，还有密封胶带这些工具，为旅客呢提供了鲜果生鲜加固打包的服务，也是最大程度的抵御了旅客颠簸的耗损，细微的便民举措，也是打通了好物出圈的最后一公里。
1: 嗯，是的。那同时呢，多个机场也开通了鲜果直飞的业务，与当地的果蔬加工、快递、物流企业等紧密协作，结合本地的农产品上市季节的特点，生鲜农产品提供了常态化的航空物流服务，缩短产品地面的处理时间，提高运输的效率，护航新疆特色果蔬的空中之旅。
0: 嗯，我觉得最有底气的是什么呢？是现代农业发展了。那这些年呢，新疆也是锚定党中央赋予的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聚焦了沿链补链强链，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 将更多的新疆味道端上了全国百姓的餐桌。
1: 是的，那最开始呢，新疆特色的果蔬品质出众，但长期受制于保鲜难、储存贵、冷链易断链等痛点。为了能够将它们端上全国的餐桌，新疆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借助了科技为果蔬所先，为鲜果出疆打开了全新的通路。
0: 是的，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

0: 很多的疆外的朋友们来到新疆之后呢，都会带上新疆的咱们的新鲜的果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1: 嗯，
0: 其实这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是新鲜的果蔬，就是以前带不出去的现在带出去了，但是更多的呢是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不是啊，交通基础设施日益的完善，还有呢我们的服务更加的到位，哎，那也受到了就是科技的，是不是这个给力的这么一部分依托。
1: 嗯，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最近早上基本上一路畅行，但是呢有个别的路段属于什么呢？车流量大。
1: 嗯，没错。
0: 我们看看是哪些路段。
1: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一到这个寒暑假阶段，这个车面上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就变化非常的大，那直接就是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了。和之前拥堵的时候相比啊，那我们现在呢喀什市区整体的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可能现在只有两三个堵点吧，但是堵的呢也不严重。首先就是迎宾大道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红绿灯这一块有一点车流量出现，但是呢也没有说造成非常严重的拥堵。还有就是在财富大厦人民东路这一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天南路的红绿灯这里有一小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像其他地方解放北路、解放南路，还有西域大道，还有团结路、新民路等等，这些路面情况现在是非常好走。西环路现在一路畅通，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几条路，穆士塔格东西路一路畅通，建设路一路畅通，健康路今天也是一路畅通的。在我们的建国路这边可能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车流量，那主要呢是集中在了这个西红美景这边，叫美景路这一块，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五洲医院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但其他地方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昆仑大道包括我们往疏勒县疏附县这边走的路况，疏勒县疏附县这边可能会有一点，那它可能就是在大众翡翠城这一块，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逐渐的汇入到潘米尔大道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拥堵。还有就是在红河南路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墨新村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今天喀什市区其他路况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今天呢基本上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确实路上没什么太拥堵的，但是有些路面的车流量大，所以呢尤其是在一路畅行的情况下呢，大家更要什么呢？注意力集中。
1: 嗯，没错。
0: 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孩子们都放假了，那在暑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十项暑期安全提示。那中小学暑假呢已经开启了，假期是孩子们欢乐时光，但是呢也是各种危险一发高发期，比如说到了溺水、触电、火灾，还有呢灾害性的天气、交通事故。暑期安全如何保障呢？这些呢大家一定要牢记。
1: 对的。首先第一条就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荷塘湖、河湖，不要私自下水，也不要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儿童戏水时需要专门的人来进行看护。
0: 是的，极端天气呢减少外出，像暴雨呀、雷雨呀、大风天气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呀、河滩、低洼的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和户外广告牌。
1: 还有就是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要触碰损坏的一些电线，电动车严禁停到楼道内或者是室内的充电，远离景观池，同时还有这个喷泉的灯具也不要下水触摸。
0: 交通出行守规矩，没有满12周岁的不骑自行车上路，没有满16周岁的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呢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
1: 没错。还有就是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不要任性，出游前一定要关注天气与预警，不要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涉水或者是高风险的游乐设施和项目。
0: 避险常识要牢记，要主动的学习地震、火灾、洪水这些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强行趟水，雷雨的时候呢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面避雨。
1: 是的，一定还要远 离这些危化物品，比如说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要装饮料瓶，也不要同清洁剂混用，严禁误食、灼伤和中毒等。
0: 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要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气、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那电动玩具充电的时候呢，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这些意外的伤害。
1: 是的，那居家防火一定要谨记在心间，不要玩火，不要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的时候不要乘坐电梯，及时去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是的，家长的监督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的时候呢，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不要放任孩童在水平嬉戏。
1: 是的。
2: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
0: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暑期安全提示，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告诉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
2: 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依然在
0: 梦。那在暑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带着家人们一起出行，有些选择自驾游，那有些呢可能会选择到一直心心念念的远方，来诗与远方去看一看。
1: 是的。
2: 希望你。
0: 那如果大家到了这条道路上，其实可以看到什么呢？7月10号的时候，河静县克尔古提隧道呢正式对外开放通行了。那大家走这条隧道了吗？
2: 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
0: 作为全疆首条农村公路隧道的，全长是998米的隧道穿山而过，把曾经翻越格力茨根打板30分钟的线图呢，压缩到了2分钟平稳的坦途。
1: 那这条历时7个月攻坚建成的民生隧道，结束了山区群众雨雪封路、翻山出行的煎熬日子。牧民、村干部、经营户纷纷道出了藏在2年多里面的一个期盼，一条平安路、致富路、连心路在天山的深处铺开了。
0: 是的，民有所盼，朕有所为。2024年的11月呢，克尔古提隧道开工，项目的全线总长是1.915公里，按照3级公路双向两车道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是30公里。那面对天山破碎围岩、严苛生态管控、短暂施工窗口期三重难题，建设者呢也是昼夜攻坚，仅7个月实现了隧道主体贯通，同步呢配齐了照明通风、消防应急、智能监控、生态修复全配套的设施，最终呢顺利通过了多轮安全核验。7月10号的时候呢，全天候开放通行。
1: 崭新的隧道灯火通明，路面平整，双向24小时的常态化通行，私家车、货运车还有畜牧转运车等等均可以顺利的穿行，短短2分钟的穿山而过，昔日所有的出行难题迎刃而解。
2: 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魂。
0: 那这条隧道的这个通行呢，也带来了什么呢？文旅产业的客流红利，像克尔古提峡谷风光、天然避暑草场、原生态的蒙古族民俗独具特色。此前的山路险阻劝退大量的游客，那隧道通车大幅降低进山的门槛，像莫加勒民俗民宿、草原露营等业态呢，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 遇见过山的浑浊，
0: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骑马体验，来摘山野菜，还有手工刺绣特色的美食呢，都能来体验到。
1: 是的，一条近1000米的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2年多以来的翘首期盼，承载着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一个初心，同时也更承载着天山深处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曾经被困住的群众，那如今化作了通畅无阻的一个通路，曾经闭塞沉静的深山，正随着车流和人生的涌动，走出了一条平安、增收、惠民的幸福大道。
2: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柯尔古提隧道之前呢30分钟的险途呢，现在2分钟就可以通过了。那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走了这条隧道，哎，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穿隧道而过的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嗯，没错。少了时间的
0: 快乐。当然如果大家还要关注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掌城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来获取更多的资讯。

0: top 十，就是第十名的收视率的冬季春来，全国每集的平均收视率呢是1.864%，全国呢每集平均收视的份额呢是7.493%，收视的人次呢是41,283。
1: 嗯，还有第二个是《纯真年代的爱情》这部剧，我很期待嘛，然后一直没怎么看。
0: 嗯，《纯真年代的爱情》，对，因为这部剧好像在各大平台上都有这种就是小的这种片段流出来。
1: 对，然后尤其是孙谦，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是很期待了。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这部剧平均全国每集的平均收视率是1.910，那还有呢，就是《我的山与海》这部剧，谭松韵主演的，全国每集的平均收视率是2.226%。
0: 对，全国每集的平均收视份额是8.565%，收视人次呢是4.3535亿。刚才呢，其实我把这个数字看错了，应该是刚才说到的冬去春来的收视人次，但是4.1283亿。那刚才说《纯真年代》是 top 九，那《我的山与海》呢是 top 八。这部剧《我的山与海》，我当时也是追了。追了就没有追完，但是当时我觉得这部剧拍得特别的好看，就是我们一家人，你知道吗，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和我妈妈70多岁的都在一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所以我觉得一部剧一家人都在看都觉得好看，这部剧它是真好看。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 top 七是太平年。太平年这部剧我也追了，我觉得它的画面真的特别的唯美，而且它这个服化道，哎，我觉得特别的尊崇，就是这个年代，
1: 尊崇这个历史，它的一个风格，
0: 哎，是的，是的。那么《星月征途》这是 top 六，这部剧呢，这个也是，就是之前呢也是在很多的平台上看到了片段。我觉得首先这种青春朝气和这个昂扬向上真的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让你想去追这部剧的这种冲动。
1: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风雨潮。
0: 这部剧呢，这个说实话这里头演员我很喜欢，
1: 但是我还没看，我没有看过这部剧的剧宣。
0: 像蓝盈盈啊，还有李纯呐，还有这个任嘉伦呐，都在里面，所以我特别的喜欢就是这里面的演员，所以我当时是看了一些的。而且我一直想要把它追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呢没有追完，还是把它放在了自己的收藏的剧单当中，今年呢也是要追的剧。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家事法庭。
0: 这部剧呢也是我还真的没有关注到这部剧，但是它呢是第四位，说明还
1: 是非常好看的。
0: 很好看。还有 top 三是金冠。这部剧呢，也是刚刚好像在上映的一部剧，是吗？
1: 没错。那 top 二是《好好的时光》，这个我看了，从头到尾我都看了。
0: 好好的时光，对，这部剧我是看了片段，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看到了它的片段。这个梅婷啊，这一家人的生活，是不是？其实应该算是2到3家人的生活，两家人的生活。
1: 也不能算，因为确实是一家人的生活，因为他们各自带了孩子，然后在一起之后，好好是大女儿，然后撑起了整个的家庭。就他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好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语双关了。首先就是时光确实越来越好，其次就是女主叫好好。
0: 对，好好，大女儿叫好好。对，是的。还有呢，Top 一，哇，这部剧这是当之无愧主角。这主角的歌曲我也是给大家送了很多次了，是吗？
1: 王菲唱的嘛。
0: 对，是的。这部剧你看在很多的片段当中，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女主的这种坚韧不拔。
1: 没错。那这部剧呢确实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广泛讨论，同时呢就很多演员他在里面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些影视剧作品它肯定有出圈的一些原因，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看过这一些剧吗，哪一部你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0: 是的。那今天呢节目就到这儿，也非常

0: 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开心快乐。
1: 是的，还可以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大家可以关注长城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获取更多的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七七我不不高，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归
1: 还。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古风温柔缱绻啊，治愈流年之后呢，最后一首其实也是解锁邓紫棋的绝美古风女声，温柔的收尾今日的歌单。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桃花诺》啊，它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古风神曲了。那今天的深夜情书呢，我们也是沉浸在十余首的温柔女声金曲里啊，感受旋律的缱绻，歌声的治愈。这些温柔的女声呢，像晚风，像暖阳，像岁月回信，治愈遗憾，抚平焦虑，温柔岁月，静念时光。温柔呢，从不软弱，是经历世事的通透，是自愈自度的勇敢，是与生活温柔相拥的坦然。午后时光悄然落幕，但是温柔永不散场。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能够温柔待人，在细碎的生活里收获美好，自愈成长。本期声音的情书呢，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收听的朋友们午后陪伴的温柔啊！我是主播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这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他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绅士英伦。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

0: 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
2: 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狠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
2: 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
0: 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成

离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儿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

0: 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儿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她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她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儿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儿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儿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儿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2: 快看啊，是巴巴儿回来了。
1: 巴巴儿、亚瑟、沙利斯，
3: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4: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0: 这时那头年

0: 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1: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0: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1: 我十分感谢大家，
0: 巴巴尔说。
1: 谢谢大家。
0: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胸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4: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

0: 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0: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9: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虑。

0: 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 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9: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 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

0: 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

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星啊，好久不见的星啊，已经感觉一两个星期吗？没有和我们的小方搭过了。
0: 咱们上周就搭了呀，
1: 忘了啊，
0: 可能度日如年啊，
1: 是一个好的搭档总会让，就是这个氛围一下就起了啊，就好比说我们哪个省份是最能吃苦的，
0: 你这跳的有点太硬了，好，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说有一扇任意门，你最想去什么地方？
1: 去哪儿呢？
0: 哎，对，同时呢，今天这个新奥也在我们的听友群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有奖互动的一个竞猜、啊、
1: 小环节啊，
0: 哎，对的，最能吃苦的省份，到底是哪里？大家呢也这个讨论的非常激烈哈。啊，
1: 对，就先就是有任意门的话，就直接跟任意门说，哎，哪个省份最能吃苦？我
0: 先出去
1: 先过去尝一下，到底是哪个苦？
0: 哎，对的，这个此苦非彼苦，咱们这个苦指的是，这个五味当中的酸甜苦辣咸当中的苦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正确答案其实有听友已经说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吃苦的省份跟大家公布一下。
1: 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广东。哎，
0: 对，广东
1: 大家都没想到过啊，就是广东的口味可能是偏清淡，或者是因为它沿海嘛，可能是就是这个、就海鲜可能也可能比较多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就是广东省它这个就是对这个酸甜苦辣的这个苦，它这个还是
0: 情有独钟
1: 啊。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
0: 苦瓜
1: 啊，一夜三城东少不了这个苦瓜。到了岭南，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凉瓜。
0: 哎，对的啊，
1: 就夏天的我们常想，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可能人特别容易上火啊，就按中医的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人特别容易上火。那上火的时候拿食疗，就是通过吃这个菜或者吃食物来把这个火降下去，
0: 败火
1: 啊，对，就是中医里面有一个败火的名字，什么呢？就是苦瓜。炒一盘苦瓜跟那吃啊，
0: 哎，瞬间就感觉这个身体当中的火气、
1: 对，炎症啊，就可能
0: 炎症、
1: 就消失了啊，
0: 就上火的这种症状会得到缓解。确实哈、这个到了夏天，广东人特别喜欢吃苦瓜这一类别的。
1: 是的，就而且这个广东的气候呢，它是属于南亚的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就是当这里的夏季它是漫长高温高湿多雨的，所以他们的湿气也比较重，然后也比较容易上火，然后就吃这个苦瓜，第一是能解这个就是败火啊，其次的话也能开胃。
0: 对的啊，那除了这个苦瓜之外，另外一道其实应该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那就是广东的凉茶了哈。经常我们会刷段子哈、说到这个广东凉茶，那败火真是一绝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有趣的地方，就是、广东人他不管吃早点，人家说，吃那个
0: 吃早饭、中饭、晚饭啊，一日三餐，
1: 早茶。
0: 对的啊，所以呢，这个凉茶当中哈、就是广东人觉得越苦越好，越苦越有效，所以就经常会有段子说，当你满嘴溃疡或者说满脸痘痘的时候，喝上一碗凉茶，第二天立马见效。确实很多人也说到这个功效很好。所以呢，这个第一名哈就是
1: 广东。那么这是第一梯队，那第二梯队是哪儿呢？其实大家也能想象到啊，除了广东还有广西。广东的隔壁还有福建。
0: 是的啊、这几个老表。
1: 对，就是这沿线呢，两广地区加福建都是喜欢吃这个，就是
0: 苦瓜也是一类的啊。
1: 对，苦瓜都是情有独钟、因为都是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嘛。而且福建也是夏季漫长湿热，它的这个当地的地

0: 疫情呢也形成了这个夏天食苦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对，
0: 如果有任意门的话，可以穿越到这个福建去品尝一下他们的这个苦瓜的美食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苦瓜的汤啊，苦瓜的一些饭堡啊，都是还是比较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而他们还说有一种叫什么叫苦尽甘来。
1: 哎，对的啊，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非常熟知的一种小吃叫做龟苓膏，嗯，啊，它的发源地也是在福建广西一带啊，
0: 嗯，
1: 所以呢龟苓膏当中也是以苦味为主，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为了夏天的时候能够
0: 去火，
1: 嗯，所以你会发现啊，刚刚我们听友朋友们也是答对了哈，广东广西啊，
0: 嗯，
1: 这两个地方，
0: 嗯，说完这个广东广西和福建，那么第三梯队由我们的小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之前新奥出这个题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湖南人也能吃苦呀，啊，这
0: 但是刻板印象中啊，湖南人特别爱吃辣。
1: 哎，对的，他说，然后新奥就说我们不是特别爱吃辣吗？
0: 嗯，对。
1: 然后我说其实湖南人也特别爱吃苦啊。
0: 哎，
1: 嗯，因为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啊也是会经常吃这个苦瓜一道菜。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在湖南人的餐桌上，
0: 嗯，是的，
1: 这个夏天苦瓜一定是必有的一道菜，
0: 就是，必有的一道餐。
1: 对，可能在所有小朋友的这个记忆当中，
0: 嗯，
1: 一定会有妈妈逼着你吃苦瓜的这个镜头。
0: 对，
1: 所以哈，这个苦瓜到了夏天也是属于哈湖南人餐桌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对，
1: 啊，
0: 必备的一道菜，啊。
1: 对，因为湖南的气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湿热，
0: 嗯，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夏天哈，也有这个可能上火的这个可能，
0: 嗯，
1: 所以呢，三个梯队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哈，
0: 嗯，
1: 那恭喜答对的朋友，新奥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心意，
0: 对，
1: 啊，
0: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和我们的门卫说一下，到时候把小礼物拿走，就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啊，
1: 嗯，没错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最新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哎，对的哈，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哈，有一个
1: 任意门
0: ，你最想去哪里？
1: 塌陷啊，
0: 是的
1: 啊，当然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听友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的听友们，如果说有一扇任意门的话，大家想去哪儿去做些什么呢？就
0: 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不知道大家应该大多数人都看过我们《叮当猫机器猫》这部电影吧？这个动画片应该是大多数这个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1: 经典画作里面
0: 的
1: 一个情节啊。
0: 首先呢，这是对于这个机器猫当中的这个道具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说就是这个任意门还有这个口袋了哈。对，这个任意门真的是当时看动画片的时候特别想拥有一个任意门，然后呢随时把任意门一打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任意门呢，其实我最想去的地方呢还是回家吧。
1: 太直接了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给小朋友说的话是就是任意门，他们肯定会说诶，我想去这个某某某乐园，我要去看这个公主王子还有什么什么不拉不拉一些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些形象啊。可能再往上一走，就中学生高中生也好，他们可能是如果我有任意门的话，我可能那三年要去好好学习，考一个好的重点高中，然后再

0: 考一个重点的大学，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特别幸福的家庭，
1: 嗯，
0: 那么到了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生中会有一些遗憾，
1: 嗯，
0: 有遗憾怎么办呢？如果有任意门的话可能去见那个人，
1: 嗯，
0: 说把之前没有说完的话把话说完，
1: 嗯，
0: 然后有些遗憾弥补上，有些风景去看一下，有些来不及挽留的人去挽留一下，可能会有这些，
1: 嗯，
0: 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这么多年的话走过来确实有一些就是有
1: 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深刻的有一些还没有来得及
1: 完成
0: 的事情
1: 的，
0: 如果有任意门的话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就是做完
1: 未尽的遗憾，
0: 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爱，
1: 是
0: 可能会把所有就是说他们就是中年的时候可能都在忙于就是奔波工作也好，养家糊口也好，可能就是陪家人时间比较短，那么到这个到他们就是垂垂老矣的时候可能如果有任意门的话他们可能想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去陪家人
1: 陪家人，
0: 对，
1: 没错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如果说你有一个任意门你最想去哪里，那说到夏天的玩法啊，其实呢最近我们新疆又有一个值得去的地方了哈，有一个新的玩法，那就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新玩法了。
0: 嗯，
1: 这个夏天呢到天山野生动物园不仅可以有狮子长颈鹿还有斑马还有一片绿意盎然的菜地哈，等着小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亲手的解锁，
0: 又是一个可以亲子游玩的一个
1: 好去处啊，
0: 是的，
1: 七月十号起新疆天山野动物园呢会迎来这个采摘园正式迎客，也顺势拉开了暑期露营采摘体验季。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小朋友也好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也好，我觉得亲手去采摘这种丰收的喜悦会更加的满足，
0: 自己摘的永远是最甜的
1: 最甜的哈。就比如说我们摘的这个水果也好这个菜也好啊，就感觉烤出来
0: 味道
1: 在家里味道就感觉很棒，
0: 是的，
1: 要比我们自己在外面买的哈，要更加的香甜，吃起来更加的美味一些。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黄瓜、茄子、西葫芦的时令蔬鲜。大家呢可以和这个小朋友一起去享受美丽的亲子游乐时间。
0: 是的，更贴心的是啊，亲子家庭游园还能免费采摘2公斤的蔬菜带回家。刚才是谁在群听友群里面说的送1公斤的苦瓜？
1: 哎，对的，这边去免费采摘2公斤。苦瓜带回家啊！同时哈，这次也推出的活动呢，希望更多的城市的孩子能够踩一踩泥土，感受田园之乐，加上这份今晚的加餐的成就感，远比单纯的游览更令人回味。其实相比之下哈，就是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的回忆，我们对于乡土的气息感受的更浓厚一些。
0: 是的，
1: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会有在这个农村、乡村生活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到了夏天可能大家去这个小河里边哈，或者说去这个和小朋友一块儿撒花抓鱼，或者说抓小虾，这种经历应该是很多80后90后童年的一个回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哈，好像不太能够理解我们当时的这种乐趣哈。
0: 就是乡村生活缺少了。
1: 对的，小时候在乡村里边哈，光着脚丫在田地里边踩在地上去放肆的奔跑，那现在的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一个是家长担心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鞋子一定要穿得整整
0: 干干净净
1: 干净净的哈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说生活环境的原因，很少能够去真正的接触这个农园啊田园，
0: 对，
1: 感受自然，那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去处呢，其实也可以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近距离的田园之乐。同时啊，夏天的精彩还远远不只能够去感受这种田园的快乐，还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暑期限定福利，比如说我们的在8月31号之前，2026届的全国中考高考生。凭借准考证仅需15元啊，就可以原价是70元啊，非常的优惠，能够还能够免费体验一次勇闯猛兽园的刺激之旅哈，隔着车窗和雄狮猛虎近距离的对视，同时啊随行的家长最多2名，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都可以享受半价的一个优惠啊。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暑假无论是当一回小农妇也好，还是说想当一次这个冒险家也好，也可以去这个野生动物园，期待着你的惊喜，
0: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啊。其实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新疆天山野生动物。

0: 务员是在咱们的乌鲁木齐啊，如果近期有到乌鲁木齐出差或者旅行或带着小孩，哎，这个暑假带他们出去玩的话，可以优先考虑一下这个地方。
1: 嗯，没错。那说到夏天啊，其实最近的水果也是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最近的糖包子也是大量的上市了。星耀有没有吃了今年第一批的糖包子？
0: 没有。
1: 我上次去这个
0: 月湖
1: 县的时候，哎。
0: 已经提前
1: 已经提前的，因为月浦湖的这个糖包子非常的有名啊。然后呢是借着他们送给球员的这个
0: 机会
1: 哈，然后呢
0: 感受到这个福利的是吧，
1: 对，蹭了一下这个福利啊。
0: 那就只现在就要小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糖包子它怎么吃好，如何保存，比如说吃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节奏啊。
1: 没错啊，
0: 去用自己的味蕾去感受这个食物的美好啊。
1: 是的，到了七月份我们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糖包子就会陆续的上市。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卖糖包子的一些
0: 小商小贩
1: 啊，他们对于这个糖包子的这个堆叠工艺啊就是很有美感啊，
0: 确实啊，
1: 就是从下往上一圈一圈的
0: 往上叠
1: 、就像一座这个金黄色的金山一样，特别的好看，就像一座小山。然后呢但是啊，不知道大家吃糖包子啊，吃我们的这个无花果，知不知道啊，作为新疆人来说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其实我之前刚来新疆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
0: 直接上嘴里边吃是吗？
1: 我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我直接拿来然后就吃了。但是呢哎，后来我们当地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同事告诉我，他说吃糖包子之前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仪式的。那是什么仪式呢？就是拿这个叶子哈包住咱们的这个糖包子，然后呢一定是要用掌心轻轻的拍三下啊。对，那为什么要拍呢？很多朋友也纳闷了，哎，这个拍了之后有什么功效？
0: 就是就会很纳闷，你就直接搁嘴里边吃和你拍三下
1: 有
0: 什
1: 么
0: 区
1: 别？
0: 不都是这个糖包子吗？
1: 那其实哈，拍一拍是为了把睡着的果子拍醒，把里面的这个蜜汁能够拍均匀，把里面的这个果肉呢拍得更软一点，入口即化，所以糖包子吃的时候就更加的清甜软糯，果香浓郁了哈。所以哈，这个新疆的无花果的种植区域，那主要是分布在我们的喀什、阿图什哈，包括和田。同时啊，以我们这个刚刚说到的，包括我们喀什的无花果也是非常的有名。但是呢，因为这个无花果的受到这水果的材质本身的一个影响呢，它的这个保质期保鲜期很短，摘下来一天就软，两三天就会坏，所以呢大量的鲜果也来不及运输，那它也会做成这种干果果脯。但是现在如今呢，随着我们这个农业技术的提高，包括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
0: 冷链的这个
1: 提高、
0: 技术啊，
1: 是的，运用了氮气保鲜技术加冷链运输，我们新疆的糖包子也可以直供北京、上海、青岛，让江外的消费者也尝到这份枝头的甜蜜。
0: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提醒就是一句，如果说现在有我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游客也好，我们的贵宾也好，如果你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 FM 101.2的节目，也正好听到小芳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糖包子，其实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吃的同时，回到家乡之后，也给大家就是给家乡的人去说这个糖包子这个
1: 故事啊，这个仪式感哈。
0: 对，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动我们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我们喀什品尝我们喀什美食，当然这个季节来喀什一定要吃我们小芳刚刚给大家推荐的
1: 糖包
0: 子。
1: 是的哈，到了吃糖包子的季节了，大家吃前别忘了这个仪式感，吃前
0: 拍
1: 三下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嗯，那到了暑假了哈，很多的这个小朋友要注意了。
1: 嗯，
0: 我们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十项暑期的安全提示。嗯，假期啊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
1: 啊，对，撒欢就是放下所有的这个、
0: 最快乐的时光啊，
1: 是。
0: 嗯，但是呢，其实也是各种危险容易
1: 隐形的隐患会
0: 发生的高发期，
1: 是的。
0: 比如说潜水、触电、火灾这种灾害性的天气、交通事故，暑期应该如何去安全的保障？接下来
1: 其实我
0: 跟大家说一说，
1: 插个嘴啊，就是其实平常的话，就暑假之前、寒假之前都是在学校里边，可能就是老师会照顾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么回到家里说之后呢，赶上暑假和寒假，其实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其实我们家长还要上班，就是陪孩子时间比较少
0: 。
1: 那么这个没有家长陪伴时间的小孩就特别喜欢就是成群结队去玩，其实在玩的过程中安全隐患就不少，比如说这个上小沟渠里边去野游、去游泳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跟孩子们去明确说到哈、有一些事情不应该去做的哈。首先呢是禁止野游，

0: 防止溺水，远离这些野塘河湖，不要去私自下水，也不要贸然的去下水施教。我们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有家长陪同，比如说去到专业的这个游泳池里边啊，去进行游泳，到安全的水域去进行游泳。
1: 对，说到游泳啊，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游泳场馆里边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如果你没有深水证的话，不要自己轻易的去尝试。虽然有就是这个教练在岸上看着，
0: 也有救生员，
1: 但是你如果没有深水证的话，就是你还是老老实实去浅水区玩
0: 啊。对的啊，是的，更安全一些。
1: 是的。
0: 另外呢，夏天哈，我们也知道雷电包括雷雨大风天气呢也是非常的频出。那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去进行这个相应的防范。
1: 是的。
0: 不要呢独自的前往这些峡谷啊，或者说河滩啊低洼的地方去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的广告牌。
1: 其次呢，就是安全用电，防触电，尤其是在暑期，可能大家天气一热就待在家里边了啊，尤其是小孩儿。但是用电也要非常注意，比如说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那么电动车严禁这个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啊，这个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说到这个啊，其实真的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现在这边呢，就是游乐场也比较多，然后商业场所也比较多。然后喷泉也比较多，就比如说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地面上它会有一个小型的喷泉，
0: 没错，
1: 到点儿之后就可能往外喷水，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玩水，但是这个其实是非常
0: 有可能会触电
1: 的
0: 危险
1: 啊。
0: 对的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就在喷泉这个进行喷射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就会在里边尽情的撒欢儿，
1: 是的，
0: 然后旁边的家长呢也看得非常的乐呵啊，但是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
1: 安全隐患，
0: 这个也是会存在安全隐患的。其实喷泉我们可以在旁边去静静的观看，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哈。千万呢要跟孩子叮嘱好，不要去到这个喷泉喷水的时候，在这个里边进行
1: 嬉戏打闹
0: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呢，交通出行也一定要守规矩。未满12周岁呢，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呢，不要去比这个速度，不要去赛跑，而且呢，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看手机，不闯红灯，这做一个遵纪守规的这个学生。
1: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就是提醒家长啊，就给小孩做一个示范榜样。那么开电动车的时候呢，不管是开什么车吧，你就是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然后有的家长可能就是看着看着手机，就在路上就打起电话过来了。其实小孩在你身边，你的一行一言举止都是
0: 会受到影响
1: 的。对，其次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其次就是野外游玩不任性。那么出游前呢，关注天气与预报，不去这个未开发的区域啊，攀爬野山，谨慎参与这个涉水或者是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尤其是咱们这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都已经考试完了，然后现在
0: 想着这个暑假的时候和小伙伴一块约一约，
1: 是的，
0: 然后呢去到周边啊，去进行游玩，
1: 爬野山
0: 觉得这个很刺激，具有冒险性，因为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说，他的这种冒险的风精神啊，是非常足的，
1: 无处发泄的荷尔蒙，
0: 对的哈。所以呢，再次的跟这个我们刚毕业的这些学生啊，甚至说我们这个暑假的一些同学们来说清楚，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这些未开发的区域。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啊，穆士塔格冰川公园也好，包括呢我们的塔县也好，有很多已经开发好的景区，那去景区游玩的话，对于我们的安全更有保证一些。
1: 是的。
0: 另外也要继续跟大家说到哈，就如果说哈，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一些意外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哈，发生了这个火灾、洪水这些一些灾害的时候呢，也要去学习相应的避险的方法。
1: 是的，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跟大家说到哈，比如说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强行的趟水，还有呢雷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要在大树下去进行避雨。
1: 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是跟家里面有关，
0: 对的，
1: 尤其是卫生间里边，我们平常的话卫生间里面可能放的有消毒液、洁厕灵，还有可能就是预备的有这个杀虫剂，比如说家里面可能有小强、蟑螂之类的，我们可能会买一些杀虫剂回来，但是这些都是有毒的危险品，就是放我们一定就家长也好
0: 一定要放好放置好，或者说跟小朋友或

0: 跟家里的这个孩子说好、嗯、说清楚，哎，这个是有毒的，这个是不能够去轻易的触碰的、
1: 嗯、
0: 或者说把它作为饮料误食了的，一定要跟他、嗯、哎提前的说清楚。其实现在的孩子都很懂事，你跟他说清楚之后他也不会去乱玩，但是如果说你不跟他说清楚，他有的可能会这个好奇心
1: 的驱使。对，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家长们注意，就是不要用饮料瓶去装一些有就是有毒有害的就是液体。
0: 嗯，对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在装的这些液体过程当中啊，孩子们在家里玩耍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觉得他是能够喝的。
1: 嗯，对，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就是警惕，把这种就是安全隐患杜绝在摇篮里边，那么严防误食灼伤中毒啊。
0: 嗯，是的。另外呢，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去给小朋友们购买完

0: 危险哈。
1: 嗯，是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夏天天干物燥，特别容易引发这个火情，所以说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一定不要这个玩火，不要焚烧纸张，尤其是大，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平常喜欢抽烟的人啊，就是烟头一就是扔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灭掉
0: 哈，
1: 不要就是尤其是在易燃易爆的物品当，就是周围的话不要抽烟。
0: 是的哈，所以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如果说有发现这个火情，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去进行报警求助，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去进行处理。那最后呢，也要注意哈，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家长来进行监护，一定要到位。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做到四知道。就是第一个要知道孩子到底去哪里。第二个呢，要知道孩子们这次出行的时候他的同伴是 谁，不要跟陌生人或者说跟不认识的人出去玩。第三个呢，要知道内容，孩子们是去
1: 看图书馆看书
0: 也好，或者说去过公园也好，或者说踢球也好，这个内容要知道。最后一个知归时，就是呢一定要知道啊，孩子什么时候回来，要说清楚啊。比如说你出去玩一个小时，或者说玩两个小时，要提前的约定好，而不是说你去玩吧，你玩够了再回来，
1: 不能放养。
0: 不能进行一个放养制啊，一定要提前的跟孩子做好相应的约定。约定好了之后，如果说还没有回来，那可能我们就要引起这个警惕了哈。
1: 对，安全无小事啊。
0: 对的哈，所以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暑假到了，确实是一个快乐的这个假期。但是在我们玩耍的过程当中，在享受美丽的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们也要去提高相应的警惕啊，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暑假当中度过一个平稳快乐的暑假。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说你有一个任意门，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1: 是哪儿呢？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也有朋友说到了，最想去的地方呢是海边。这两天呢，其实说实话啊，天气呢比较的热，然后呢去海边吹吹海风，
1: 感受一下浪，
0: 感受一下这个
1: 海浪，
0: 感受一下这个玩水的乐趣啊。
1: 是的，
0: 去到水面啊，水里边，然后呢去沙滩，阳光、沙滩、海浪啊，感觉
1: 还有外婆的澎湖湾，
0: 还有外婆的澎湖湾啊，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啊。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在如果说啊你有怎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任意门，你最想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啊？昨天呢，我们也有听友朋友跟我们来反馈了七里桥桥头漏水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反馈。你看，这不我们的后续已经来了哈。后续呢也是说到了七里桥桥头的漏水也已经修好了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下班的路上有遇到怎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反馈，把喀什当做自己的家，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1: 文明城市文明建啊，文明
0: 城市靠大家，
1: 对，靠大家。
0: 好了，接下来整点时间。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也在听友群跟我们来分享了现在的路况的情况。说到迎宾大道、机场路到远方市场已经堵车一个多小时了啊，车都动不了。同时呢，这个喀什的热心市民也说到，确实他前面回来的时候也在最后一个路口红绿灯处等了35分钟。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现在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首先还是来关注迎宾大道这边哈，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北向南方向从这个洲际酒店这边过来一直到这个喀什立交这边，确实我们从后台看是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拥堵的一个状况。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断断续续有一个拥堵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喀什立交，而南向北的方向

0: 上呢，从喀什利郊的这个路口一直是堵到了远方这个洲际酒店这边的这个地方，它持续的路段还是很长的，拥堵的路况非常的严重啊，估计就像我们刚刚听友说到的，可能在这边的行驶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个半个多小时估计出不去啊，
1: 几乎在路上就是龟速运行中。
0: 那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情况，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因为热胀起来这个修路的一个情况呢，造成了现在这个单向通行，所以车流量本来就很大。在前几天晚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北向南的方向会车流量比较大。那今天呢，也是因为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情况的影响，所以呢这边造成的拥堵会比较长。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也是放平心态吧，因为在修路，咱们也只能单行道通，所以呢大家在行驶的时候还是慢慢的去等着这个时间吧。另外再往下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乃兹拉巴格镇的这个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过了这边之后呢，今天相较于昨天来说，这个路况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有一点点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再往下走呢，到了城区方向，我们来发现今天的路况啊还是挺复杂的啊，让我有点错觉，好像是不是我们的学生们哈、已经开学了啊。也有点错觉啊，一个呢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从深圳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再过了这边之后呢，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的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行署的对面哈，这个车流量很大。那南向北的方向的话，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我们的从同伴路过来亚瓦格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集中在九小这边哈。
1: 是的。
0: 今天九小这边还是挺堵的。然后在大十字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人民东西路现在呢也是不同程度的拥堵，一个呢是人民西路，在环江的十字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红叶大厦到环江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在排队拥堵的状态。那人民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到大十字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慢慢的从这个民主路的这个车流量汇入到了大十字这个路口，预计呢可能再过一会儿这边也会进入一个拥堵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人民东路呢，现在路况也是非常的拥堵，一个呢是咱们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摩天轮底下，现在是一个双向
1: 拥堵，
0: 对，双向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啊。那另外呢，东向这边过了之后啊，过了这个天南路丁字路口之后呢，另外又快到大十字的时候呢，从咱们市人民政府这边开始，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已经快连上了，已经连上了啊。
1: 对，
0: 从一直是哈、啊、从摩天轮，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大十字这边，已经连成片了啊。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哈、咱们这个东西走向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看看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其他路段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土曼路来看一下，今天土曼路也是严重的拥堵的一个路况哈。
1: 是的。
0: 今天呢队尾已经排到了哪里了，北向南的方向是已经排到了耿公祠，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一路拥堵，堵到古城门口，再往下堵到了摩天轮底下，这个是北向南的方向严重的拥堵。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说咱们走北向南的方向的话，可以从这个北边下来的话，我们建议哈可以走这个果园路会更好一点点哈。果园路的话，也就是在这个路口处北向南的方向，在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路口呢，有一点点的拥堵。但如果说咱们从这个土曼路下来哈，这边呢是严重的拥堵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滨河北路的话，其实路况也还不错哈，也可以建议走一走。但是呢，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和阿瓦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一直北向南堵到了人民东路的路口，包括呢我们的阿瓦格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和咱们这个大巴扎这边过来哈，新天这边的路况还是挺复杂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北边的朋友回来的话，建议还是走果园路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路吧。健康路的话，现在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从农三师学校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再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条路也已经完全堵通了。
1: 是的。
0: 那西向东的方向的话，主要是在健康路的这个湖畔路交汇十字路口，也就是农三师学校这个路口这边呢，有一点点车流量在排队的情况，在总体来说算不上特别的拥堵。好消息是今天的世纪大道，包括呢我们的穆士塔克东西路，以及呢班超路建设路，以及建国路这个东西

0: 走向目前来说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但是今天城区的这个路况非常的不好走。
1: 其实因为现在也是咱们的旅游的非常一个
0: 旺季
1: 啊，就是咱们那个旅游大巴车会非常多一些。其实如果说咱们要经过城区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下功课，能够绕开的话我们选择另外的，就是不用走主城区道，比如说解放南路、解放北路或者是人民路这一方面，这两条就是主路线的话，可大家还是先避开，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起点的话可能就是旅游的大巴车会比较多一些。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民路这边啊。新民路今天呢也是堵通了，从山路林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喀什古城的十字路口哈，
1: 是的，
0: 今天也这条路非常的拥堵，包括呢今天咱们的文化路也是，文化路的话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在步行街的后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以及呢咱们今天古城万达的里面的这条小巷子也是完全堵通了啊，这个路边停的车本来就多，再加上车流量又多，然后聚集往这边的车也多，所以这边基本上已经堵通了。与此同时呢，这边也受到了影响的就是大众路和咱们的亚北西路，大众路南向北汇入到咱们这个新民路的路口这边呢，从叶城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堵到了这个新民路的十字路口，包括呢亚北西路从西环路过来拐过来之后就已经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这个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边也是非常的不好走。
1: 其实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就是新民路的
0: 橘子酒店
1: 这边是在施工，所以它这个巷子里面的车会汇聚到，就是通过这个郁金米立克巷汇聚到这个亚北西路，所以说导致亚北西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如果说非必要的话，不往新民路走，咱们往西环路走还是很好走的哈。就是如果说能避开新民路去走西环路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如果避不开的话，其实我们往这个环江这边绕一下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今天的路况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老城区，包括呢我们的二医院以及呢古城万达周边，还有咱们古城周边路况都是非常的不好走。
1: 是的，就是除了古城还有咱们这个商业活动中心之外，其他的地方稍微会比这方面会好一些，交通会比较畅通一些。
0: 没错啊，以上的这个路况的一个情况，那关注了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相较于昨天来说呢，总体的温度啊，下午开始有一个回温啊，包括呢温度也在慢慢的上升的一个过程。昨天是非常凉快的，也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在降水的方面呢，预计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有小到中雨，塔县的塔河曼乡、库克西鲁格乡至
1: 班迪尔乡、
0: 达布达尔乡这些地方呢会有大雨，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15号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局地有中雨。
1: 是的，那么还有高温预报啊，15号平原大埔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左右，16号平原大埔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喀什市疏勒县、加什县、玉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那么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0: 没错，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到32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西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7到30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西北风四级左右，气温20到33度。麦克提县刀郎花乡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到33度。塔县帕米尤旅游景区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到20度。所以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那未来几天我们是一个继续的高温上升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新奥啊。发现这个时间真是过得特别快啊，转眼就到了。
3: 对，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20。
4: 嗯，是的。
3: 那其实啊，这两天就是昨天下了雨之后，今天的温度你会发现慢慢的在上升了啊。
4: 嗯，是的。
3: 其实呢，明天就开始进入入伏了。
4: 嗯，想一下啊，这个小暑刚过去没多久啊，马上就入伏了。
3: 哎，对的，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于明天，也就是7月5号正式开启。
4: 7月15号。
3: 哎，7月15号。
4: 我们的小房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就是那糖包子。
3: 时长是总共有40天。

0: 比去年呢多了十天，
1: 是的，
0: 哎，属于长三伏。哎，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啊，这个三伏天到底有长有短，是什么回事呢？哎，
1: 我们专家就说了啊，这个夏至三更便属伏，那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这初伏，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然后合起来就叫三伏。那么更呢，其实我也就是看了一下啊，更就是干支纪日法中的干里的庚，含庚字的这个天干日，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
0: 是的，那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其实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十天，有的时候呢是二十天。如果说夏至到立秋之日之前有四个庚日，中伏就是十天。那如果说有五个庚日呢，中伏就为二十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有可能是三十天，那民间呢就称之为短三伏。也有可能是四十天，就像今年呢，我们称之为长三伏。
1: 那么以2026年为例呢，夏至为6月21号，那么夏至日起第一个庚日就庚午日，就是6月25号，那么第二个庚日就是庚辰日，是7月5号，第三个庚日是庚寅日，就是7月15号，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庚啊，都是跟咱们农历相关啊。这就是入伏的第一天。那么初伏持续十天，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24号，立秋为8月7号，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是庚申日，是8月14号，那么末伏即为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为中伏，含庚子日7月25号和庚戌日的8月4号，共20天。
0: 所以啊，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那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呢，我们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调整饮食以及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包括气象局也是提醒到了，我们应该及时的关注高温风险预警信息的变化，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呢，应该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说不是及时的就医，户外作业者呢也应该去相应的进行这个
1: 防暑
0: 和降温。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高温健康风险的健康分级提示。首先呢是一个较高的风险，那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哈，室内呢保持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进行调节，使用这个阳遮帘进行减少阳光的直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出现了高风险的提醒呢，一定要去注意哈，主动多次的适量饮水，保证水分的充足。清淡的饮食，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如果说体温出现了正常高于正常的平均值的时候呢，
1: 是的，
0: 一定要使用这个冷水、冰袋、冰毛巾或沐浴的方式呢进行物理的降温。如果说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这个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的要及时的进行就医了。
1: 是的。那么极高的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保持室内凉爽啊，要使用这个降温设备调节这个环境的温度，适时的开窗通风，使这个遮阳帘，减少这个阳光的直射。第二就是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示警息，就那个警示信息一定要及时予以关注，高温时段不宜外出。那么就是外出的话，穿这个轻便宽松浅色衣服，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的物品。第四是呢，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保证水分充足，还有清淡饮食，大量出汗时及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体温高于正常时，可以使用这个冷水、冰袋、冰毛巾或者沐浴等方式进行物理降温。那么出现这个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身体不适时，一定要使用这个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寻求他人帮助或者及时就医。
0: 是的，明天呢就是入伏的第一天了，大家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好了，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平原区大部和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全

0: 民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
0: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1: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0: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1: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四级调研员袁小丽：
4: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十三项基础上增加八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五种渠道，实现借速急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一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乎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巴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汝：
5: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3: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6: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一日三餐都免费。
3: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60%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7: 同时我们组建健康宣讲队，把疾病防控、慢病防治等知识变成冬不拉弹唱曲目，深入牧区毡房、转场墓道开展宣讲，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健康知识，牧区群众步病主动筛查率提升30%，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房管理率达到了99.41%，糖尿病99.65%，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89.34%，从病了再治到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0: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攻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新疆台消息，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近日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6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6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6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科学精准划分值班单位分类，合理平衡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的打卡签到留痕印证， 推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政

0: 确认是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省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天，兵团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兵团“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嘉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视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4: 强化规上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上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3: 十五五时期，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个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5: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厨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边疆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争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兵团布局智算中心。
2: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6: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动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 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洞中增设横向通洞，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

0: 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1: 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洞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0: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1: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2: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网络不仅覆盖本地，还延伸到阿克苏、昌吉等地。这段时间农户集中售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4: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3: 在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的基础上，我区各大金融机构还持续优化服务，切实降低粮食企业经营成本。农发行阿克苏地区分行就积极落实各项金融减费让利政策，提前完成企业授信审批，保障了夏粮收购资金供给。阿克苏粮信粮油购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俊奇，
5: 在6月初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所有的贷款授信工作，随用随放，确保这个农民及时的拿到收粮款。
3: 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6: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x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8: 7月的托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9: 我家种了三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8: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10: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8: 以党建为引领， 托克日嘎子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25年，托格日嘎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比三年前翻了一番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 2.98 万元。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1: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今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4: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头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5: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4: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9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字体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6: 要揽头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砖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三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4: 目前，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开通，可通过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进行查询。考生可以咨询11183客服确认邮件状态。
7: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车2416车次，误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9: 三处以上降温降尘洒水作业5次以上。
8: 盛夏时节，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10: 我们将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8: 各地农业部门做好高温田间管护工作，库车市上百万亩棉花正处在花林生长关键阶段，当地农业部门利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实时监测棉田苗情，农技人员上门一对一指导，全方位指导棉农做好棉田精细化管护。库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红霞：
11: 我们及时指导农户做到科学滴水降温，精准补肥保林，比如像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肥，提升花粉活性，抵御高温胁迫，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全力推动全市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棉农稳产增收。

0: 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赤诚家国情怀。浙江游客朱雅芬
1: 了解了克克拓海抗灾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的祖父曾是矿山老一辈建设者，从小听着矿工们的故事长大。谭胜利：
2: 男女老少齐上阵，
3: 矿山设备因为天气寒冷都用不了，全部靠扔来背。当时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腿肿，那即使拖着那条腿走，也硬要把矿石拖出来。
0: 为深度盘活工业遗址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立足工业遗存与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红色疗休养等文旅业态，持续推动工业遗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4: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功勋矿的这个伟大哈，一个国家的伟大。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6: 阿勒泰多云，16到33度，
5: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6: 伊宁阴转小雨，21到34度，
5: 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6: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
5: 奎屯小雨转阴，28到36度，
6: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3到34度，
5: 昌吉阴，25到38度，
6: 哈密阴，26到39度，
5: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5度，
6: 库尔勒多云，26到38度，
5: 阿克苏小雨，22到35度，
6: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5: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6: 和田多云，23到33度，
5: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

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青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8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青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

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青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六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

0: 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1: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芒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芒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3: 什么都暴露了？
1: 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
1: 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3: 你说什么？
1: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
3: 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
1: 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

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远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她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

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守

0: 案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青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爷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六六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 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 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 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

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
够他们

0: 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喀什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圆满落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7月13号，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全地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解读了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营地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地质相关部门、部分县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7: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便民普惠服务供给水平，把兜底性、基础性服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小事，推动医疗、文化、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到一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筑牢民生服务底盘。要扩容提质升级类服务供给，紧扣各族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

0: 向高品质体验式升级，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要大力发展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产业，培育特色服务定制赛道，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不断壮大定制类市场主体，精准匹配多元服务需求，分层释放消费潜力。要强化科创全链赋能，围绕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产业需求，强化技术引进和再创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壮大现代商贸物流业，强化低碳绿色服务，全维度升级先进制造配套服务体系。要高质量构建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服务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培育一批喀什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加强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服务业专项扶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泽普县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不断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建成57个老年助餐点，守护辖区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3: 泽普县伊马乡助餐点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
4: 我们助餐店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择。
2: 除了上门送餐的暖心兜底服务，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日常就餐、休闲社交的幸福驿站。
3: 泽普县泽普镇喀拉萨社区居民顾维健：
5: 我每天都要出门散步锻炼，刚好溜达的助餐点就把饭吃了，特别方便。
2: 小餐桌，大民生。据泽普县民政局统计，截至2026年6月，泽普县在13个乡镇、5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3: 泽普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6: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2: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刹车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3: 刹车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7: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9个，投入1200万左右。
1: 近日，为期3天的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系列赛事圆满收官。大赛聚焦科创赋能产业升级，汇聚本土优质科创项目，以赛为媒，以赛促创，为喀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0: 本次大赛于7月8日启幕，包含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13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3项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亮点纷呈。
3: 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创新体系建设与成果转化科负责人泰莱提·图尔逊：
8: 通过赛事搭建政、产、学、研、经、服一体化交流平台，挖掘本土优质科创项目，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力量。
0: 经过激烈角逐，各大奖项悉数出炉，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空天信息与人工智能的智慧边疆治理综合解决方案斩获成长组一等奖，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级金刚石量产项目拿下初创组第一名。
3: 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
9: 通过大赛，我们同行业之间不断的学习，教学相长。借助大赛，我们也希望对接资本与产业资源，以科创力量助推区域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巴楚县巴楚镇有一位扎根基层十余年的工作者，他就是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今年他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这份荣誉是他深耕基层一线，把党务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的真实写照。
2: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搭建了社区加网格加楼栋加党员户四级组织体系，推动党员量身份量职责，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3: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居民阿里木江吴福尔：
10: 社交有困难有诉求都记在心里，邻里牵上矛盾时，胡书记都会耐心调解，讲道理，接心结，对待我们格外用心。
2: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胡娟常说的一句话。社区改造升级党群服务阵地，建成900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红领巾小课堂，寒暑假开设阅读、手工、绘画等课程。
3: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干部于永慧：
11: 他时常提醒我们，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要多入户，多贴近群众。今后我们会落实好各项便民服务，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3: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12: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居民贴心人是我的工作初心。家里长短、生活琐事都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
2: 胡娟牵头组建舞蹈、合唱、戏曲等六支群众文体队伍，常态化开展联谊活动，组织七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全县率先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打造牵手友谊调解品牌，将邻里家庭纠纷化解在楼栋一线。
3: 巴楚县巴楚镇友谊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娟：
12: 我将带领全体社区干部做精做细基层服务，丰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汇聚共治力量，建设安心暖心舒心的幸福社区。
2: 友谊路社区党支部先后荣获自治区文明单位、喀什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喀什地区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等多项荣誉。大事小事冲在前，居民冷暖记心间。胡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好社区群众贴心人，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基层治理答卷。
1: 近期，自治区畜牧总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专家团队下沉喀什地区生产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专项培训，把良种改良、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牧场，以科技力量助推喀什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在月浦湖县阿奇克乡高标准养殖小区，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加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引导养殖户树牢科学防疫理念，提升自主管理水平。
3: 月浦湖县畜牧兽医站站长阿布利兹热河曼：
13: 我们将以次色培训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畜牧兽医能力提升培训，不断加强基层畜牧兽医队伍。
0: 专家团队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帮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聚焦高海拔牧区养殖痛点开展专题培训，在巴楚县同步推进惠农政策宣讲与庭院养殖操作规范。
3: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杰然帕塔村育种员古利米拉亚克府：
14: 回到岗位，我会学以致用，改进扫作，努力提升牧羊收孕率。
0: 此次系列畜牧技术下沉服务，精准破解基层养殖技术难题，夯实了喀什地区基层畜牧技术服务基础，为全域畜牧产业提质升级、农牧民稳定增收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喀什各地电力、燃气等保供单位积极行动，全面加大设施巡检、入户排查和安全宣传力度，全方位筑牢夏季安全防线。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

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八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0: 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乌云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

0: 城区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嗯，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
1: 嗯，
0: 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那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一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莫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莫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莫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
0: 嗯，
1: 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嗯，是的，大家知道我们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5-6个小时的时间。
1: 对，是不是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
1: 嗯，没错，
0: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
1: 嗯，
0: 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尚海草原。
0: 嗯，肖尚海，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肖尚海是男的，那是小上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小上海去。就是他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孜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爱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对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
0: 几个小时。
1: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还有瓜皮呀，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

0: 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萧上海草原景区。
1: 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海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海，
0: 亥时，哎，对，是的呢，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了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好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1: 屏幕当中
0: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嗯，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陶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

0: 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1: 嗯，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0: 对，
1: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0: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1: 嗯，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之眼，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
0: 嗯，
1: 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1: 嗯，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100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1: 嗯，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0: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1: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0: 齐全。
1: 对，
0: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1: 嗯，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1: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0: 时光太美好了。
1: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 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0: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1: 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0: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旗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旗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卡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1: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旗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银。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0: 没错，
1: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旗塔什。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1: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到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拱奶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
0: 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拱奶寺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

0: 那还有呢，就是恰夫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1: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0: 嗯，
1: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夫奇海。
0: 嗯，
1: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0: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1: 嗯，
0: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1: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0: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30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1: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0: 嗯，是的。
1: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0: 是的，
1: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1: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0: 嗯，没错。
1: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世间最温柔最治愈的，从来呢都藏在女生的旋律里啊，轻柔的唱腔，细腻的情绪，浅峻的歌词，像晚风，像暖阳，像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慰藉，抚平所有生活的疲惫与琐碎。女生的浪漫啊，从来不是热烈张扬的告白，而是轻声细语的治愈，是温柔通透的释怀，是藏在烟火与时光里的深情。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解锁了温柔女生限定的歌单，十余首的治愈耳畔金曲，每一句的浅唱呢，都是写给生活的温柔回信，每一段的旋律都能够治愈心底的细碎情绪。愿这满屏温柔的歌声呢，陪你度过松弛惬意的午后时光。

有一种歌声啊，清澈通透，治愈岁月，慰藉人心。王菲的嗓音呢，自带岁月的温柔与通透力量，浅唱低吟，便道尽人间得失与释然。那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治愈满分的，来自于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曲。当然这呢也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年度温柔金曲，也是一首藏着人生哲思的一个治愈诗篇啊。整首歌曲编曲呢极其的简单干净，没有繁复的乐器堆砌，也是舒缓绵长的这种旋律呢，自带一些静谧安然的氛围感啊，也是非常适配午后所有的松弛时刻啊。当然啊，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也是教会我们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吧。歌词呢也是以极致温柔的意象啊，对仗写尽了这个人生的百态。世界赠予我们虫鸣晚风的温柔，也赠予雷霆风雨的坎坷。这一系列的歌词其实也是有得有失吧，得失相伴，这种苦乐共生，那也是正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个模样了。整首歌曲呢温柔又有力量，治愈焦虑啊，抚平迷茫，告诉每一位听众呢，接纳不完美啊，善待所有的经历，与世界温柔相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那接下来就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王菲的，来自于她的啊《世界赠予我的》送给各位啊。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单曲循环了，也是非常治愈又温柔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艺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世间最温柔的歌声啊，是关于亲情的告白。有一种爱呢，是沉默深沉，岁岁年年，温柔治愈，包容所有。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跨越代际、治愈人心的亲情封神金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煽情的编曲，却用最质朴朴素的歌词、最温柔的对唱，也是道尽了母女之间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感。其实这正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首歌的这个重点之在了啊。整首歌曲呢，也是以对话式的这种唱法，歌词的展开呢，也是母亲的温柔叮嘱，更是女儿的成长独白。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全世界，包容我们的任性，守护我们的成长。长大之后呢，我们慢慢远行，才读懂母亲的隐忍、牵挂与深爱。其实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是成长之后的理解与释怀吧。母女之间有过隔阂，有过不理解，那当然也有过争吵与疏离，但是所有的矛盾背后呢，都是藏不住的深爱与这个牵挂吧。所谓母女一场，是彼此治愈，是彼此牵挂，彼此成全。这首温柔又催泪，听完让人释怀啊的歌曲，世间最温柔最安稳的温柔，永远是家人的偏爱与守候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黄绮珊与希林娜·艺高对唱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欢迎回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之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以慧的直球这首歌，它呢也是一首温柔又通透的治愈情歌啊。歌曲呢轻快温柔，旋律清新灵动，节奏呢又松弛舒服，也是打破了伤感情歌的一个押韵氛围吧，自带坦荡温柔的氛围感。其实抛开迂回的纠结，告别暧昧的内耗，整首歌曲呢真诚热烈，勇敢奔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以慧清甜的女声，解锁温柔又勇敢的直球。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也是听了一首非常温柔又治愈系的歌曲啊，来自于以慧的直球。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来自以慧的歌曲麦浪。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民谣风的一个歌曲单曲了啊。旋律呢舒适悠扬，前奏一响呀，仿佛呢置身金色麦浪，晚风拂面，满目的温柔瞬间的抚平所有的烦躁与焦虑。当然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自然治愈的烟火气息，以麦浪、晚风、落日、山野为意象，勾勒出了温柔治愈的自然画卷。没有爱恨纠葛的这种伤感，也没有生活琐碎的焦虑啊，只有山野晚风的温柔，落日余晖的浪漫，干净又治愈。歌词呢温柔治愈，传递出了一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一种态度。当然生活不必啊步履匆匆，偶尔慢下来感受晚风，拥抱自然，接纳温柔，治愈自己。平凡的日常也藏着极致的浪漫与美好。当然以慧她的歌声是非常非常甜美的啊，整个歌曲呢也是围绕着晚风麦浪啊，温柔赴远方，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这首超火的治愈小众金曲，满是夏日的温柔，山野的浪漫，治愈所有的疲惫，一起来听麦浪。

总有一段旋律呀、写给过往，写给遗憾，也写给曾经温柔相遇的我们。温柔的浅唱，细碎的温柔，也是藏着最纯粹的回忆。接下来呢，依然是议会的专场了，感觉好像温柔女生总是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议会了，她的声音细腻又治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致你》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版本，是一首温柔又遗憾的治愈单曲了。都说这首歌曲呢是写给旧时光，写给故人，写给过往的温柔告白。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见很多人，告别很多人，有些相遇呢惊艳时光，有些离别呢又温柔岁月。那所有的遇见呢皆是缘分，所有的离别啊它皆是成长。总有一段旋律非常的治愈啊，就是这一首《致你》，也是一首温柔又治愈的金曲了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欣赏议会的歌曲《致你》。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纯假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啊，所念皆星河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听过的。当然作为全网公认的治愈天花板的金曲，所念皆星河它多年来依旧呢是温柔耐听的，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闪单曲，可以这么说啊。房东的猫独有的这种清澈少年嗓呢，干净温柔，空灵治愈，一开口呢便是岁月静好。整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旋律呢舒缓悠扬，温柔的节奏自带一些静谧美好的氛围感。它的歌词诗意浪漫，也是将心底的这种思念与温柔呢比作漫天的星河。

合。据说呀，这首歌曲写思念却不伤感啊，所念皆星河，所及皆温柔，房东的这个猫的歌声啊，永远干净纯粹，治愈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温这首封神治愈金曲《所念皆星河》。

温柔的旋律里藏着释然与通透，放下执念，告别过往，万事归零，万般自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任冉的经典治愈金曲《空空如也》。

古风温柔缱绻啊，治愈流年之后呢，最后一首其实也是解锁邓紫棋的绝美古风女声，温柔的收尾今日的歌单。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桃花诺》啊，它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古风神曲了。那今天的深夜情书呢，我们也是沉浸在十余首的温柔女声金曲里啊，感受旋律的缱绻，歌声的治愈。这些温柔的女声呢，像晚风，像暖阳，像岁月回信，治愈遗憾，抚平焦虑，温柔岁月，惊艳时光。温柔呢，从不软弱，是经历世事的通透，是自愈自度的勇敢，是与生活温柔相拥的坦然。午后时光悄然落幕，但是温柔永不散场。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能够温柔待人，在细碎的生活里收获美好，自愈成长。本期声音的情书呢，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收听的朋友们午后陪伴的温柔啊！我是主播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减重不能靠戒碳水。我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怎么不掉秤呢？断碳瘦了十斤，一吃饭立马反弹，不吃主食会脱发，姨妈出走，脾气还特别差，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把减肥最大的谣言说清楚，碳水从来不是减肥的敌人，不吃碳水才是你瘦不下来反复反弹的元凶。减肥不等于不吃米饭不吃主食，很多人把长胖全部怪在米饭面条馒头上，盲目的跟风极端戒碳极低碳的饮食，短期看着体重嗖嗖的掉，殊不知掉的全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一点没少，还会把身体彻底搞垮。我们先搞懂啊，为什么不能戒掉碳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刚需营养素，大脑心脏肌肉运转全部依赖碳水的功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早期证实，碳水功能占身体总热量50%到65%，人体代谢最好，这个时候最不容易发胖，身体状态最佳。长期的极端低碳饮食会提升发胖和身体亚健康的风险。长期的不吃碳水，你的身体会出现以下这些减肥反噬的症状：基础代谢断崖式的下跌，身体进入节能模式，稍微吃一点就发胖，变成易胖体质，疯狂的掉头发，面色蜡黄暗沉，女生最为明显，发际线后移，皮肤粗糙长痘，内分泌紊乱，姨妈推迟，量变少甚至闭经，备孕人群直接影响身体的调理，情绪暴躁，暴食上瘾，大脑缺少碳水分泌的快乐激素，容易焦虑嘴馋，忍不住暴饮暴食，蛋糕奶茶减肥急速反弹。那饿瘦的体重恢复停食三天会全部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胖。真正让我们长胖的不是碳水，是劣质碳水。很多人混淆了一个核心逻辑，没有食物天生让人发胖，超量加吃错种类才会胖。碳水分为两类，好坏天差地别，减肥成败全看我们选的哪一种。首先我们来看红灯碳水，也就是精致碳水，深度加工，膳食纤维全部流失，升糖快，饱腹感极差，吃完极易囤积脂肪，比如说米面精加工，像是这种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白面包精加工的零食，还有一些像饼干啊、蛋糕啊、泡芙啊、甜甜圈、含糖主食的饮品，像奶茶啦、含糖饮料啦、糯米制品、油条、煎饼发胖。那原理呢，就是升糖速度快，血糖飙升，刺激胰岛素分泌，直接把热量转化成为腹部脂肪囤积，也就是大家最难藏的小肚腩。那绿灯碳水有哪些呢？天然优质复合碳水，加工程度低，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血糖平稳，像谷物类，燕麦了、糙米、藜麦、黑米、全麦杂粮、薯芋类，像红薯、紫薯、山药、芋头、南瓜，杂豆类呢，红豆、鹰嘴豆、芸豆、绿豆，减脂的优势，消化慢，扛饿4到6小时，不会暴涨血糖，吃饭不容易超标热量，还能够护养肠胃，提高代谢。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